0: 啊，虽然咱没啥内容，也没有记忆，是这样。谢谢。
1: 嗯，
0: 没事，
1: 再说。Central phone, Pleasant Well, Pleasant Mills, Command.
2: Command, go ahead.